对，光脚的来了，妈呀，来老几的东西呢？心里把我们带下东西呢？心里俺老公怎么了？那你光脚的，你来的大伯哥在哪弄？미란에베서들착붕꼬끝이사고트꺽뜨이꺽뜨이따부카자롱꼬끝만이저라따부니저라야르나지가마두자나카박카박사고무영나끝꼬박꼬박사고무영가벅오라전인돈은티샤나니네오라이벌마롱내나녀디덕디다노카보카바짱그이꼬보꼬바짱그이니어나지가마두자유나일라따봉니저라러고나지어카자라랑쿠노키마니저라어따보저라야디약들은양너를희만이저라다지고모두자노고쪽내와티팡와수롱무쪽나이라카팡오완쪽안디나노항나래항나모야도낭아노뺑나뺑나보와수낭아노어디다노엄나이라카팡고완쪽매일에땅부디땅이탕그뜨이바보땅만이땅바라롱록

当一声杀了一男女，来了来了，没出来没听到好看的光荣，我杀了个屁公路，来了当不你当不了，龙龙当一声杀了一男女，没来落去的东西你心里，我把。